0: 好多人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！
1: 镇北将军叶苍兰一门忠烈，无此英豪。新婚前夕奔赴前线，全部壮烈。位于痴傻六子叶辰孤守家族。
2: 叶老将军一共五个儿子，都未曾娶亲。
3: 五子分散在五大战区，却在同一日阵亡，这分明是有人内外勾结，想将叶家斩草除根。
4: 辰儿，辰儿
0: 呀，
4: 过来。
0: 哦，
5: 各位。好儿郎，为国捐躯，自得其所，我叶家上下与有容颜。
6: 五子去无人归，就只剩下独苗叶辰还是个傻子。
3: 没想到叶家一门忠烈竟落得如此下场，叶家可惜了。
5: 大家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叶家就不会倒。
7: 辰儿，你的哥哥们都为国捐躯了，我叶家就剩下你这个独苗。
8: 三年期满，今日有失，
7: 你可千万要醒来啊！
9: 宋家大少宋天霸，明家大小姐明世英，前来祭拜。
1: 原来是宋家大少和明家联袂过来了，有失远迎。
3: 叶老爷子，我今日前来是通知你们叶家世英和这个傻子的婚约。
10: 作废。
3: 你从现在开始她是我的女人。
10: 你说什么？师爷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吧？
11: 尹世英，辰儿从小到大待你不薄，你明家能有今天全靠辰儿当初叶家的扶持。尹世英，你难道忘了辰儿当初对你有多好了吗？
0: 姐姐，你不给辰儿做老婆了吗？我喜欢你。
12: 老爷子，叶辰已经成了傻子，他拿什么娶我呀？他对我好那是他自愿的，现在对我好的人是宋少。宋少有权有势，更是得龙殿器重的天才，叶辰这样的傻子连宋少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
11: 姨父
10: 保重身体啊。叶辰算是傻子，但叶家还有我，叶家交给我，叶家不会垮的。
7: 你们这帮浅陋无趣的东西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家辰儿从来就不是傻子，他是个天才。
3: 哦，老爷子，叶辰当年武道天赋卓绝，冠绝九州，都是老黄历了。三年前他练功走火入魔，如今的他就是一个废物，就是个人人可敬的傻子。
7: 凤凰涅槃，时代重生，今日武师一道，天日洗炼，辰儿涅槃归来，你们都会后悔。
6: 爹，
7: 辰儿，如今你踏足武道巅峰，距离天人之境只有一步之遥，若想再往前一步，真正做到人间无敌，只有修炼它。这是龙殿失传千年的传说功法，
13: 加持不颠九死无生功。
7: 我叶家当年是第一武道世家，后来你曾祖父得知国贼阴谋，被惨遭灭门，只有他带着这个功法投入，也只有修炼他才能对抗幕后黑手。
13: 我练
7: 好。辰儿，这门功法修炼之后会痴傻三年，唯有用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抵抗住他的威力，方能在三年后的夏至午时涅槃归来，成就无人能够达到的无神境界。只是这练功过程极其凶险，你
13: 不就是暂时放弃一切吗？爹，不练。三年之后的夏至午时，我将带叶家登临绝顶。
7: 好。
13: 三年，龙殿殿主之位让人杰暂且封疆，一气等我回来。
3: 老爷子，你说的这些瞎话呢，无非就是想骗骗石英，别和这个傻子退婚罢了。但可惜了。傻子，
10: 你给我过来！
3: 就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连条老母都看不上。
11: 老爷子，您就别再自我安慰了。叶辰这傻子呀，哪家姑娘就算是眼睛瞎了，也不会看上他的。
0: 您家当众撕毁婚约，还傍上了宋大少，叶家这顶绿帽子还真大呀！
10: 在叶家五子的葬礼上，带着叶辰的未婚妻当众给叶家戴绿帽，这是把叶老将军和叶家的面子狠狠踩在脚下呀！
0: 叶家在葬礼上被宋家当面戴了绿帽子，这以后叶家恐怕要被耻笑一辈子，这以后谁还敢加入叶家呀？叶家呀，以后恐怕要绝后了。
11: 谁说无人嫁叶辰？他明世英不嫁，我嫁。
4: 什么？
11: 你可愿意？
4: 愿意，真愿意。
0: 他们个个都是绝顶容颜，还是各个领域的绝顶天才，这明世英拍马都赶不上呀。
10: 叶晨这傻子真是夜浮滔天啊。
4: 你是猪八怪。
3: 你说什么？
11: 嫁给这样一个傻子，后半辈子将会成为江州人眼中的笑话。
10: 就你是大傻子。
12: 叶晨，他们不过是在演戏，帮你们家撑场面吧。你真以为有人看得上？

0: 以天地为鉴，兄长阵营为证，我杨月也愿嫁叶辰，今日订婚，生不相离，死不相弃。
1: 你们居然来真的啊！大夏女武神下嫁给一个傻子，你们是疯了吗？
0: 天地为鉴，兄长阵营为证，今日订婚，生不相离，死不相弃。
2: 今日订婚，生不相离，死不相弃。今日订婚，生不相离，死不相弃。今日订婚，生不相离，死不相弃。
3: 爷，
4: 好，叶苍兰，感谢诸位，
5: 好气魄呀！灵堂做媒，英魂为证，叶家这些嫂嫂看来真要嫁给叶辰这个傻子了。
6: 这五大绝顶美女不仅自身能力卓绝，背后更是站着五大行业顶尖的家族，看来今天叶家是倒不了了。
1: 他们这是要誓死与叶家共进退，真是女中豪杰啊，一群蠢货，下嫁给一个傻子也不怕下辈子进悔啊。我告诉你，叶家完了，你们也得跟着完蛋。
7: 我看呢，都是被叶老爷子给忽悠傻了，放着个子好好的大小姐不当，非要插在叶辰那坨牛粪上，自讨苦吃。
6: 谁说小辰是傻子的？嗯，还有十分钟，11:50就到了，你们今日应该庆幸能够亲眼见证辰儿涅槃归来。
0: 明十一，午时之后，该后悔的人是你，能嫁给辰儿，是我姐妹之幸。
4: 哎，同意你嫁给这个傻子吧。
8: 武神杨家，二八陈家，明星世家玉家，苏姓黄香苏家，神医夏家，五大世家家主的
6: 亲家，亲家母，有失远迎。
4: 谁是你的亲家？叶家也配来和我武神杨家攀关系吗？我们今天来是带女儿走的。
1: 这是谁同意我财阀世家陈家女儿嫁给你这蠢笨猪猪的傻儿子？你叶家配吗？
8: 你们，我下嫁乃神医世家，女儿是天姿国色，更是当代神医，就你这傻儿子，连我女儿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
9: 叶苍兰，你听见没有？一个败落叶家的傻儿子还想攀高枝，闲撒泡尿照照自己吧。
7: 叶老爷子，看看你能骗得了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小姐，可人家的父母家族可都长着眼睛呢，谁会让自己女儿嫁给一个都20岁还在玩泥巴的傻子？
6: 看来诸位今日前来不为吊唁，也非送降，而是来踩我叶家来了。
1: 就踩你了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龙殿殿主即将出世，龙殿必然登临绝顶，而我身为龙殿中人，哼，你叶家得罪了我，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龙殿，我不踩你这个废物叶家，难道你还想跟我对着干吗？
6: 你义父，你可别犯糊涂呀！这五大家族加上宋家，背后还有龙殿，咱们叶家不是对手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傻子赠送了咱们叶家。
10: ZYD 64.7 106.7 MHz FURG FM Educação e Cultura.